0: 买了这个药，但是它也有山药，你在使用它的时候要放盒子，要贴贴纸，要有告示，可是你这个山药变三步你没有嘛、哦、好了，我们又突然认真起来，人家要转题目了、哦、基本上你从今天开始看到其实都是铺天盖地的政治，他们想要把这一题转蓝绿对决。
1: 嗯，
0: 那我也只能祈祷啊，就是有国民党党政真的可以防治鼠患吗？不然的话，你们顺着这个蓝绿这样一转过去之后，你以为你在帮蒋万安护航，其实你是帮台北的老鼠护航，你知道吗？
1: 帮老鼠护航，
2: 那老鼠会越生越多、啊。
0: 而且我很担心一件事情，那个老鼠的繁殖周期的问题，
2: 是
0: 因为繁殖很快嘛，大概半个月一个月就可以再多生一代。
1: 嗯、对，
0: 那如果按照吴征刚刚讲的，哦，他的这个年复合成长率，
2: 对，
0: 哎、欸，这样成长下去的话，哦，台北
2: 复利的力量，
0: 对啊。只要雪球够大，跑道够长、
2: oh 哦、
0: 巴菲特、
2: oh 哦、
0: 的这个鼠之道、
1: oh、
0: 对啊、欸、你知道这东西很恐怖、欸、到时候台北追上纽约是在老鼠的部分的话，那真的我们的下一代会饿死好不好？因为这个鼠患一旦形成之后，你可能要花一整代的时间你才能够去抑制它。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嘛，你好不容易在台北定居安家，有了下一代啊，你要让你的下一代生活在这么多鼠的环境里吗？哦，你不要真的就是说用政党蒙蔽了你，实际上老鼠不会认党政啦、啊、哦，鼠患多的时候，不管你是蓝的是绿的是白的是什么颜色的，会到你家就是会到你家啦。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让它从公卫被转到政治去，而实际上我觉得、真的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想说去打林亮君就可以解决老鼠。
2: 我对啊，其实
1: 像老鼠，
2: 我觉得台北市大部分市民其实还是分得清楚轻重缓急，就是你再怎么样，不是这就是重点，是这就是一个真真切切存在的问题吗？这就是一个大家平常生活中就有感，而且白天路上就能看到的问题。那我不管你蒋万安市府或国民党现在想出100种招式了，你不管说啊，这个是林亮君，这个是认知作战，这个是南蜀北宋，你发明再多的词汇，其实就一个问题，很简单嘛，那见鼠率有没有下降嘛？老鼠去咬破垃圾袋，把里面东西吃乱啃的乱七八糟的，跑到人家家里，还有在我们中央党部老鼠，这些老鼠到底要变少吗？
1: 会不会是你们中央党部养的老鼠？我觉得说不定就是你。你上一次，你上个礼拜、
2: 哦、
1: 在我
2: 们
1: 节目讲说，
2: 他就想到
1: 中央党部
2: 都是民进党出来的，
1: 对，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礼拜，终于想到说民进党里面养老鼠，所以林亮君议员就是派这些老鼠去了双连市场，然后呢又叫环保局去投药，然后他们投不好又骂他们，所以这一切都是民进党的阴谋。
2: 对，就其实我们除了一个劳工党部之外，还有一个
1: 老鼠
2: 党部，然后就你在手上路上看老鼠、哦、就拿手比这样不动，老鼠就这样团员说出来，就说你是哪一党的，DPP 民进党。
0: 这个逻辑，
1: 那所以有国民党鼠吗？就我一直说，知道没有这个逻辑？
0: 这个逻辑，我知道他们那个深层的逻辑是这样，
2: 嗯，
0: 就是4月9号林亮君已经质询了，
1: 对，
0: 说你这个老鼠要乱投，如果害毛小孩吃到怎么办？
2: 对，
0: 所以这证实林亮君当时已经知道这个是北市府的弱点，
2: 嗯哼，
0: 所以呢，后来看到市民通报有老鼠，
1: 对，
0: 林亮君呢就是工于心计、
2: 嗯，
0: 他竟然敢跟市府通报说有老鼠啊处。林亮君是知道说市府就是这一点做得烂做不好、
2: 嗯、
0: 然后呢市府真的就是这么烂，真的就是做不好，然后当他的烂暴露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林亮君竟然没有帮忙掩盖，而是把这个烂公诸于世、
1: 哦、
0: 哇，这就是设局啊、哦、你竟然
2: 不是，这怎么设局，这不是应该怪自己吗、哦、老师上课的时候，同学这一题考试